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5: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6: 好呀，有什么想法？
5: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6: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5: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6: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8: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10条，文明驾驶。

0: 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呀呀呀！啊哈啊哈！切切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3: 一路畅通
2: 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路途也许艰辛，孤独也会常有，别担心，未来一定会更好的。各位早安，我是江晨，这里是一路畅通。

0: 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1: 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轰轰烈烈持续了百日，但当时的清政府已经不是变法就能拯救的了。1911年，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狱，陈独秀同志连入狱都是这么秀。1983年，画家李苦禅逝世，人如其名，即便生活艰苦，仍未改初心，寻求画艺与禅意。1998年，中国人口日，世界人口日则在一个月之后，咱们早一个月。1998年，第一条内地香港合资铁路京温铁路全面开通，它全长251.5公里，是浙西南人民盼望百年的钢铁巨龙。2009年，甲型 H1N1 流感警戒级别升至6级，意思就是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流感大流行，说起来怪怪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开幕，甲壳虫推动普天同庆这个球入场，有点东西啊。
0: 一路畅通，早安，新。

有句话说得好，真正的成长不在于拥有多少选项，而在于能够剔除多少干扰。一个人的精力啊很宝贵，太过在意一些无关紧要的，他就会无暇关注真正值得的。当我们学会对过度的物欲说不，对泛泛之交说止，那些节省的精力才能成为滋养我们的源泉。好的人生啊，离不开权衡取舍，愿我们都能活成想要的样子。来听歌，来自周深若以尘埃。

0: 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湘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遇到问题呢，我们要沉下心啊，放慢节奏，才能有足够的力量抵达。真正的转机啊，常常在你不急躁的时分。围棋高手面对问题时不急于落子，他们会慢节奏观全局，等待时机的出现。生活亦是如此，当遇到问题时，不妨慢下来，积蓄力量。

从辽远的西北到美丽的江南，从繁华的都市到古朴的村落，一路畅通爱乐之城，跟着音乐去旅行。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云南盐津。那云南的盐津啊，它的城啊夹在两山之中的峡谷，河道都是悬崖绝壁，在河边呢、还有吊脚楼。不过吊脚楼呢，它是钢筋混凝土的，别有一番风味。在那儿你不用担心迷路，因为它只有一条主干道，那里还有险关豆沙关，有2000多年的历史的五尺道。若不是心脏强大，谁能在如此的难关前心静如水呢？那云南盐津的主要景点有豆沙关、五尺道、

听广播览美景，和苑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0: 校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5: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6: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5: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1: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9: 早晨问候暖心间，言语不多真情在，早安心语。

如果你的身边有一个常常能让你微笑的人，请好好的珍惜，因为啊，能让你微笑的人一定是很懂你的人哦。他们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一个玩笑来缓解心情，什么时候需要一个安慰来缓解疲惫。在生活当中啊，能够疗愈我们的往往不是大道理，而可能只是一次和好友漫无边际的聊天，亦或是两人眼神交汇之后会心一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可以相互的影响的，和让你微笑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乐观向上。好的，来听歌，来自袁娅维，当你对我微笑。

跟广播有何缘？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莲平福心院。福心院呢，位于莲平龙街啊。它拥有五个独栋别院，清新典雅。周边呢，还有泳池、球场、KTV、鱼塘。四周青山环绕，小河川流而过。同时啊，它还是天然的大氧吧，那里有13公里徒步环线、古驿道等景点，您可以享受徒步之乐。相信呢，在完成了13公里的徒步啊，再来到福心院休息，那是何等舒服的体验呢、啊！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

杨梅坪拆迁安置点B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生活妙招、
1: 养生贴士，
0: 懂生活，
1: 爱生活。
0: 我们是一路畅通生活小帮手。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小帮手廖新月。生气脸上长皱纹，快乐有颗年轻心，喜怒无常添白发，常饮大酒易伤身，亲朋好友多走动，不要冷落众乡亲，读书看报多娱乐，笑傲江湖扫凡尘，熬夜上网别沉沦，按时睡眠不困顿，开心健康幸福人。
2: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好的，那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入住新房的朋友，可能大家都会在担心甲醛是否超标呢？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新房除甲醛的妙招，一起来学习一下。
1: 极光的芦荟可以吸附化学清洁剂和油漆等一些释放出的甲醛苯，适合放在阳光灿烂的厨房和阳台。如果室内的皮革橡胶产品较多，可以用生命力旺盛的吊篮清除其释出的二甲苯。客厅当中适合摆放绿意盎然的绿萝，形成除甲醛的植物帘幕。万年青可以清除多种的污染物，可以放在光线较差的居室。竹棕榈呢，最擅长清除苯和三氯乙烯，适合摆放在家具比较多的居室。白鹤鱼呢，清除甲醛苯和三氯乙烯的能力超强，还可以清除甲苯和二甲苯。干洗的衣物当中很有可能含有三氯乙烯，在光线充足的卧室和衣帽间适当的来摆放花容艳丽的雏菊。黑暗潮湿的卫生间当中可以摆放虎尾兰，

0: 用以清除各种清洁用品当中释放出来的甲醛和胶水，还有印刷品、塑料制品当中含有较多的苯。在书房当中啊，能接受阳光直射的窗户旁可以摆放鲜艳的菊花。客厅当中呢，如果是使用较多的油漆，可以呢摆放常绿乔木、龙血树或者是小灌木红边龙血树，用来清除二甲苯和三氯乙烯等一些物质。
1: 好的，以上呢就是关于除甲醛的一些方法，您学会了吗？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张杰《千万次想笑》，稍后是公秋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

0: 别人。
1: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0: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1: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和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和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和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9,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和源市越王大道87号和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和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和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8: 清新，时尚。
9: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里湖的夜色、
8: 大同路的小吃、
9: 桂山的风，
8: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9: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最美的你。
10: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
7: 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0: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07分，在这一首欢乐的音乐当中呢，开始今天的服务。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继续为您带来节目。接下来是服务时间，供求热线。
1: 花儿红得像太阳，柳叶弯得像月亮。
0: 好的，供求热线开始为您服务了，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的把信息传递过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我是蒙佳，竭诚为您服务。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时间呢是 2026年 的 6月11号， 这是不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呢？ 希望每一天的日子对您来说都是值得珍藏和特别的。接下来呢，也希望您过好每一天，快快乐乐。

0: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1: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0: 节目之外，
1: 电波之内，
0: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2: 就是快乐。
3: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南北方的天气趋势，那特别提醒准备外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了解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 由于这个暖湿气流较弱，那这两天呢也是本周降水最少的时段。南方大部处于降雨的间歇期，江南以及华南的西部一带多地，阳光还露脸了。那先来关注北方，北方呢冷涡除了制造开芒合适的天气，这几天呢还给华北等地带来了高颜值的蓝天，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冷涡蓝。 另外，最近如初秋般凉快的感觉，也是归功在这个冷涡上面，因为它是北方初夏天然的降温神器。 不过很快呢，随着暖湿气流再度的加强北上，那在明天开始呢，南方降雨呢又会增多增强，并且呢进入多雨季节。再来关注一下气象台的最新预测。 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的预报说，未来10天，南方地区的降雨过程频繁，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50到250毫米，局地是超过400毫米。主要降水过程将出现在明天到14号以及15到19号。 那其中明天呢，降水主要是由暖湿气流主导的，大到暴雨区域比较分散。 13到14号，北方的冷空气渗透南下， 冷暖气流交汇之下呢，雨势会明显的增强，而且雨带会呈现出南亚趋势，广西到浙江或浙江形成跨越千里的暴雨带，覆盖范围比较广泛。 那与此同时呢，13到14号开始， 北方的河北北部到东北一带的降雨也会增加，将有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未来一段时间，华北东北仍然会维持多雨的格局。建议大家，特别是到以上地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出门带好雨具了，并且呢，还是要了解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再决定 是否到达以上地区游玩。另外呢，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之下呢，13号开始，东北、华北的气温又将是较常年同期是偏低水平，并且维持一段时间，届时最高气温会降到25摄氏度左右，局地仅有20摄氏度上下，清凉感十足。不过和雨水一起来凑热闹的还有高温。 那未来一周呢，河南周边一带高温将频繁出现，天气炎热，比方说郑州今天开始呢， 到16号 最高气温基本在35摄氏度左右， 热力十足，这期间像济南也可能迎来当今年首个的高温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15了，接下来一路广告，广告过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广东未来的天气趋势。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

0: 17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9853。
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3: 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接下来来关注广东未来天气的走势。这两天呢，微凉不晒的天气在炎炎夏日当中有显珍贵，连着两天广州观测站录得最高温度也就30摄氏度以下，未来三天龙舟水呢逐渐的会发力。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说，那今天呢，广东大部以多云为主，部分市县有雷阵雨。明天白天，广东中南部市县有中雷阵雨。6月12号夜间到14号，广东大部分市县有明显的降雨。那省会广州来关注一下6月11号到12号，也就是今天到明天了，广州是以多云为主的，局地有雷阵雨，最高气温上升到32摄氏度左右，周末雷雨活跃，并且呢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强雷电和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展望下周仍然降雨比较频繁。好，再来关注咱们广东的各地区的主要天气。今天6月11号，南部市县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是大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粤东沿海市县25到28摄氏度，其余市县28到32摄氏度。那6月12号，明天白天，中南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是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余市县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粤东沿海市县26到28摄氏度，其余市县28到32摄氏度。明天夜间到14号呢，大部分市县是有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的，部分市县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市县在27到32摄氏度之间。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河源。河源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小到中雨，最低气温是21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好的，河源也将进入龙舟水阶段，接下来的一周当中的时间呢，河源天气都是以阴天有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状态，所以呢在外出游玩的朋友要格外小心了。首先长期下雨呢，这个山林当中的这个土质还是比较疏松的，您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路面比较湿滑，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了。好的，在这段时间，特别是学生放假期间，那外出的朋友是比较多的。首先，安全第一，快乐为辅。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0: 好的，宫崎市县政府开始了欢迎各位同口两种方式快速的把信息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98911，生活当中各类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出来。好的，再次提醒您，时间也是非常有限，要抓紧时间了。 好，先来关注这条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6062，袁老师发来信息，他们学校正在招聘当中，这是来自河源市黄冈职业技术学校。 好的，这次学校招聘呢，主要分3个部门，首先是专业课的老师，再就是文化课老师，还有社训干事，辅教类。好，专业课老师方面呢，主要的岗位包括设计啊、计算机的应用、新能源汽车的应用和维修、老年人服务与管理、电子商务、电子技术应用、中餐烹饪、体育等等。 文化课教师方面呢，主要招聘的门类包括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等了。好，在教辅类呢，包括全程陪同外出实习的学生，对接合作企业，落实实习日常管理、安全巡查与纪律监督，关注学生思想动态、实习状态与生活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工作、生活心理等问题，配合学校完成教学辅助、学生管理等相关任务，服从学校统一调配。
1: 好的，所有的入职的朋友都会正式的签订劳动合同试用期，开始购买五险一金。那实行的是双休法定节假日也休息，带薪寒暑假期，免费提供单人间、双人间优质宿舍。这里包括空调、独立卫生浴啊、独立间，再就是卫浴，24小时热水供应，免费三餐自助。这里有12道新 级的美食。好，生活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好，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了。那2026年秋季学期入职的机会来了，抓紧时间来了解情况。那咨询电话直接可以拨打学校的电话 0762-2889-999，2889-999。 具体学校地点在河源市创业一路，河源市黄冈职业技术学校。 那具体联系电话呢是 137-1928-6062，137-1928-6062，直接和袁老师取得联系。

好，电话看到手机尾数号码是幺二幺幺，张女士发来信息说，这里是来自和源市腾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目前公司呢正在招聘装卸员、仓管员等等这些岗位。那装卸员方面呢，年龄方面是八到五十周岁，每月工资是三千二百元左右。那仓管员方面是八到五十周岁，试用期每月工资是三千三百元左右。 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张女士取得联系，这里号码是18027961211，18027961211，具体地点在河源市源城区的西环路吉兔速递。

好的，以上信息都收录到信息库当中供您查询。那如果需要查询的话，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 13825389161， 通过短信的方式索取就可以了。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
4: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这里是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之间 为您服务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给您1分钟自己做广告，生活当中各类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 分享发布出来。好的，刚才我们播出的是极度的招聘信息内容， 手机尾数号码是9785， 发来信息想了解一下详细的内容，希望我们把这条信息转发给他。好的，这位朋友，在节目下了之后呢，我们把这条招聘信息直接发送到这部您的这部手机上来，您留意查看就可以了。

好的，接下来时间当段当中呢，很多的家长朋友也要留意了，看看您的小孩的一些生活状态，或者是平时游玩的一些方式，了解一下他们平时的一些心理动态，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这不前不久呢，这个河源有一个男子呢，就差点被骗到了国外搞诈骗。幸好当时民警及时劝阻了。那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提醒。根据连平县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民警介绍说，日前民警接到上级公安机关下发线索，说辖区冯某近期频繁使用境外匿名社交聊天软件，与陌生境外账号长时间的沟通和交流，而且本人呢已经预定了近期飞往迪拜的国际航班，出行目的地呢是属于跨境诈骗高发关联区域，综合研判存在极高的被诱骗出境诈骗风险。那接到风险指令之后呢，辖区反诈的民警第一时间启动紧急的劝阻机制，尝试电话联系冯某及其家属。起初冯某对民警的劝阻是不以为然，坚称啊，此次出行是网友免费赞助的旅游活动，不存在任何风险。为了杜绝风险隐患，民警即刻驱车前往冯某居住地，开展面对面的上门劝阻工作。那经过民警的耐心沟通和询问，荀某如实地讲述了事件的全过程。那根据了解呢，平日里闲暇之余，冯某经常登录各类境外小众聊天软件交友消遣。不久之前呢，他在软件上结识了一名陌生的网友，两人频繁聊天，关系日渐的熟络。那这个网友呢，摸清了冯某想往境外旅行，暂无经济收入的情况之后啊，主动就抛出了福利，提出啊全额出资免费赞助冯某往返的机票、境外住宿以及游玩的开销，邀请其独自前往迪拜游玩。哎呀，涉世未深的这个冯某呢，被免费出境旅游的福利是打动了，没有核实对方真实身份与出行的目的，便欣然的应允了。后来网友直接为冯某是待定了国内至迪拜的往返的航班，并且敲定出行的行程。就在冯某筹备出行即将启程之际，对方突然提出要求，让冯某删除两人所有的聊天记录，声称是为了避免海关出入境工作人员的核查，同时叮嘱冯某如果被询问出行目的，统一口径谎称个人自费旅游，切勿提及他人出资邀约一事。这个反常的操作呢，并没有引起冯某的警惕，但是该行为恰恰是跨境诈骗团伙常用的作案手段，目的呢就是销毁证据，避免追查，掩盖诱骗人员出境从事诈骗的真实意图。民警结合近年全国多地发生的青少年被骗至东南亚地区诈骗园区从事这个诈骗违法活动的真实案例，向冯某及其家属剖析骗局的本质。最后终于啊，这个冯某啊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是并非受邀旅游，而是沦为诈骗团伙的目标人员，一旦抵达这个迪拜，极有可能被中转贩卖至境外诈骗窝点，失去人身自由，被迫参与违法犯罪活动。那在这个民警的指导之下呢，冯某当场操作取消迪拜全程的航班行程，并且拉黑删除涉诈骗网友的账号。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端当中特别是一些在这个校的大学生回来都这个过寒假啊，过暑假，还有就是刚参加完高考的一些朋友，这个时候呢也是一年当中最松弛的时间，那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家人朋友一定要协助，也要观察自己的孩子的生活状态，或者是平时的一些
1: 动态哈，免费出境旅游海外轻松务工等高发的骗局套路真的是防不胜防，那切勿轻信网络陌生的网友，切勿随意登录未经备案的境外的社交软件，面对免费的福利高薪诱惑务必要保持这个理性的心态，同时呢在这也要提醒大家加强对反诈知识的学习，提高自身识别诈骗的意识。 那在这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当前这个诈骗团伙的诈骗模式是不断的迭代升级，一改以往直白高薪招工的引流方式，以免费旅游、海外探店、境外兼职等新颖的噱头，精准靶向，向这个心智不成熟啊、社会阅历较浅的青少年群体，利用境外聊天软件来引流，隐蔽性迷惑 性非常强。好的，在这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市民以及青少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凡是陌生网友出资赞助出境旅游，介绍境外的高薪轻松工作的，一律是视为诈骗。 如果您遇到疑问情况，可随时拨打96110反诈热线进行咨询求助。再次提醒您，可以直接拨打96110反诈热线进行咨询求助。
2: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的把信息送上来。再来关注这条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6916发来的信息。好，这位赵先生转让一套自建房产，这栋楼呢一共是5层高，建筑面积呢是434个平方，具体位置在河源市的源城区的河浦大道懒坝路段这一边，那周边生活配套还是比较齐全的，距离城南高速出口是600米，距离原南市场是800米，那一二层呢可以做商铺铺来使用，3到5层可以住人，非常方便，门口也有多个停车位供您使用。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了，这套房产目前转让价格也是非常优惠的。赵先生的电话呢是13829386916 13829386916，赵先生。

这位朋友家里有一台闲置的钢琴，这要出让啊转让，那这台钢琴呢，这个整个的保存的非常完好啊，跟全新的一样，只是由于长时间的没有弹，所以呢可能这个钢琴键呢会存在一些问题，稍事修理就可以了。好，这台钢琴的转让价格方面呢也是非常优惠的。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他联系了，这位李女士的电话是1369069688688，1369069688，这台钢琴是周江品牌的，您直接可以拉走。 再来看到手机尾数号码是7680发来信息说，这里有一套房继续出让，那这套房呢是位于河源市的井上花小区当中的一套户型， 152个平方， 那是5房的， 整体售价只有56.8万元。 好，具体的业主电话是 1802311-7680 1802311-7680，直接和这位业主取得联系就可以了。

0: 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1: 阳光调频九七。

0: 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的最后时间段当中，我们来分享几条关于河源建设的好消息。首先第一条呢，是河子高速公路初步的设计已经是顺利通过专家的评审。

那这个合子高速公路呢，是起于紫金县的紫城镇，途经是黄塘镇百铺镇，起于这个江东新区的临江镇，路线全长呢是48.26公里，双向四车道。那设计速度呢，每小时是100公里，总投资大约是67.67亿元，全线设黄塘百铺两个互通出口和黄塘服务区。 接下来建设单位呢将会组织设计单位按照评审的意见会议要求加快修边完善项目的初步设计，合理控制工程规模和造价，边修边之后呢尽快的上报省交通运输厅来审批，推动项目早日开工建设。

另外，河源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的绿美环湖路原南段的升级改造，涉及桂山大道、西环路、迎客大道，也已提上日程，马上开要开始动工了。那这个项目的建设是有利于完善环万绿湖路网的功能，助力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的建设。那这个项目呢，地点呢主要是在河源市的源城区的源南镇的塔坑村还有双下村这一带。这个项目呢，对原南辖区内向桂山大道有14公里，西环路1公里，迎客大道5公里的实施整体呢，要进行一个升级改造，主要包含这个驿站节点建筑安装工程是3000平方米，这里涉及到新增建设的用地。这个室外工程是7300平方米，及其他工程还有环湖路在原南段这边品质提升20公里，还有就是慢行道原建工程有49527.80 平方米，绿化工程是24000平方米及排水工程等等。那整体的建设工期呢，给出的是16个月。好的，整个非常值得期待哈！整个这一片呢，提升改造之后呢，这一边的交通将会大大提升，而且颜值也会提高不少。美丽河源不是虚名了。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6的时间，今天为您服务的时间到这里就差不多了。那最后再提醒您，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我是蒙佳，一直在为您服务。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科华。4年的期待啊，终于又到了全世界球迷最疯狂的时间节点了，因为在6月12号的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在墨西哥城打响第一枪了，也就是揭幕战。连续的39天104场比赛，那么咱们河源的球迷朋友们这次呢也不用熬夜就能够看个痛快了，因为本届世界杯呢大约有70%的比赛都是在北京时间的上午6点到11点之间开踢的。想一想啊，上班之前看一场，午饭的时间再看一场，爽不爽呢？今天呢我们也不着急聊具体的场次，首先呢想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这一届世界杯不一样的地方。那咱们呢从音乐聊起啊，从球星聊起，从那些让大家觉得起鸡皮疙瘩的故事聊起，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准备好跟我一起来畅聊世界杯呢？说到世界杯，除了球场上的对决，那还有一样东西啊，总是能够提前把气氛拉满，没错，那就是主题曲。大家还记不记得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一首《哇卡哇卡》呢？每一次前奏一响，是不是脑子里马上就能够浮现出非洲大草原的画面呢？那这一首歌曲的演唱者拉丁天后夏奇拉这一次又回来了，而这一次他的搭档呢是尼日利亚的超级巨星 Burna Boy， 这两个人联手打造了这一届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叫 Die Die。 这一首歌是什么感觉呢？那我们跟大家形容一下，是夏奇拉标志性的动感节拍，但是这一次又注入了浓浓的非洲元素，雷鬼的律动加上Afrobeat 的古典还有拉丁吉他的热情全部揉在了一起。而最绝的就是这一首歌的副歌部分横跨了意大利语、非洲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5种语言，所以大家一听一句一个语种，全世界的人呢都能够跟着哼两句。而在官方的 MV 里面呢，梅西呀、姆巴佩、哈兰德全都出镜了，还穿插了历届世界杯的经典画面，而弹幕里啊全是泪目和燃炸了。然而呢，这一届世界杯的音乐可不是一首歌打天下，因为这一次的世界足联呢搞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动作啊，官方专辑一共收录了18首歌，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多的曲目音乐项目了。18首是一个什么概念？可能大家在开车上班路上听2首就到单位了啊。当然呢，这里面还有几个特别值得说的，比如说 Blackpink 的 Lisa 和巴西天后 Anita 之间合作的推广曲 Ghost， 潮流舞曲的风格，光看阵容呢就知道这首歌一定要炸了。而且呢 Lisa 还将在洛杉矶分区的开幕式上呢要现场表演，她也呢将成为第一个在世界杯开幕式上表演 K-pop 女 Soul 歌手。还有滚石乐队的 In the Star 混音版， Stormzy 的 Blessing。而且呢还有一首特别有意思的，就是知名主播甲亢哥还带来了一首 Champion， 这个哥们呢在网上的影响力那叫一个大，所以呢非法把他拉进来明显呢就是冲着年轻球迷去的。当然还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啊，因为这届世界杯的决赛呢将会首次引入类似超级碗的中场秀，那在7月19号纽约大都会体育场在决赛中场休息的时候，像麦当娜、夏奇拉、BTS 将会轮番登台献唱。那以前咱们中场休息可能只能看一个分析回放，但是这一回的决赛直接就看演唱会了。足球比赛的中场秀 这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也是头一遭。大家想一想，全球十几亿人同时看一场比赛的中场秀，那个画面绝对是要载入史册的。好，说完了音乐，咱们再聊一聊这一届世界杯的吉祥物。这一届世界杯的吉祥物也特别的有意思，因为它不是一个，是三个，合称北美三叉戟。代表加拿大的驼鹿叫梅普尔，身披红色球衣，司职门将，名字呢来自加拿大的象征枫叶，一站到门前那个大身板看着就靠谱。而代表墨西哥的美洲豹叫萨尤，穿绿色球衣踢前锋，名字呢寓意是欢聚团结，身上还承载着玛雅文明的力量内涵，冲刺起来的速度就像它的原型美洲豹一样，那谁追得上。而代表美国的白头海雕叫克拉奇，蓝色球衣踢中场，名字暗含临危制胜的意思。白头海雕本身就是美国精神的象征啊，放在中场调度全局，那确实非常的合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一个守门员，一个前锋，一个中场，三个吉祥物刚好组成了一支球队的核心架构。你想一想，门将驼鹿，前锋美洲豹，中场海雕，这个阵容要真是上场了，还挺有画面感的。那这一次非法的吉祥物的设计确实也花了很多的心思，三个国家，三种动物，三个位置，

0: 既有各国的文化符号，又统一在足球的体系当中，比往届单个的吉祥物的概念要丰富多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好，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还有它的吉祥物。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球星了。如果说啊，每届世界杯都有自己的主旋律，那2026年的主旋律呢，一定是告别与接班。先说告别。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34岁的内马尔，这批统治足坛十多年的黄金一代，大概率要迎来世界杯的谢幕演出了。首先说一下梅西，上届世界杯呢，他终于在卡塔尔圆梦，捧起了大力神杯，那个画面到现在都让人鼻子发酸呢。这届他要冲击的是卫冕，自1962年巴西之后，整整64年啊，没有人能够连续两届世界杯夺冠，那梅西能不能做到呢？这一届的世界杯，阿根廷的阵容框架还在，但是核心球员又老了4岁，伤病的隐患也不少，难度只能比上届只大不小啊。而 C 罗就更不用说了，41岁还在踢世界杯，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在说，这一届能不能让 C 罗圆梦呢？但是其实他这次要冲击的记录，更可能是连续6届世界杯的进球。请注意啊，不是参加6届，而是6届都有进球。从2006年德国到2026年的美加墨，横跨20年，每一届世界杯他都在对方的球门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如果这次他还能够进球，那真的是前无古人的壮举，恐怕也是后无来者了。内马尔呢，今年34岁，身体的状态已经远远不如巅峰，但他是那种在大赛当中总能够爆发出惊人能量的球员。当然呢，这一次他更多的可能是在替补席了。当然呢，今年也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杯冠军的机会了。巴西队的整体实力也足够支撑他的野心。但世界杯从来不只是老将的告别舞台，也更是新星的加冕典礼。比如说18岁的西班牙天才亚马尔，本届世界杯他将会迎来首秀。这位巴塞罗那青训出品的小将，上个赛季呢在西甲和欧冠的表现呢，已经让整个欧洲惊艳啊。盘带、传球、射门，样样都非常的精通。踢球的时候呢，是那种从容不迫的劲儿，完全不像一个18岁的孩子啊。现在就轮到世界舞台了，所有人都等着看他能不能成为这届世界杯最大的惊喜。另外呢，就是还有正值巅峰的姆巴佩，他已经有世界杯冠军和亚军的经验。上届决赛帽子戏法惜败阿根廷的那一步，至今让不少喜欢他的球迷感到唏嘘。这次呢，他有机会冲击克鲁泽保持的世界杯总进球的记录。如果法国队能够走得足够远，相信这个记录并不是遥不可及。当然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哈兰德。挪威队在预选赛呢是八战全胜，打进37粒进球，哈兰德一个人就轰了16个，2回合总比分7-1大胜意大利。没错，就是那个4届世界冠军的意大利，被挪威打的是毫无还手之力啊。所以这种统治力简直就是恐怖啊。挪威队和法国队同在一组，6月26号哈兰德要对上姆巴佩，这可能是小组赛阶段最让人期待的一场对决，也是两个当今足坛最具杀伤力的前锋。那这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两个人的正面交锋，你会看好谁呢？另外就是关于这届世界杯的黑马呢，可能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啊。我们在这里说一个队吧，摩洛哥，因为它绝对值得关注。在4年前，他们连克西班牙、葡萄牙，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杀入4强的非洲球队，也让全世界都惊掉了下巴。4年虽然过去了，但是他们的防守体系依然稳固，队中大量的球员依然效力在欧洲的顶级联赛，像阿什拉夫啊、齐耶赫啊，这些核心都还在。复刻奇迹呢，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且这一届扩军之后，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现了，黑马爆冷的空间要比以前。

0: 更大了。而足球最迷人的地方可能也就在这儿了，永远都会有奇迹发生的可能，你说是吗？
1: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0: 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足彩小课堂的板块。今天呢想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因为这一届世界杯大赛改制啊，所以呢对我们的竞彩确实会有一点影响。那影响究竟在哪儿呢？首先第一，小组出线的变数更大了。以前呢小组赛是四个队进两个队，现在呢还是进两个，但是多了一条路，因为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都变得格外的珍贵。以前可能赢了就行，现在光赢还不够，还得看净胜球，看进球数。而最后一轮呢可能更刺激，可能会出现算分的复杂局面。可能某支球队赢了但不一定保险，输了也不一定出局。而对于竞彩的判断来说呢，小组赛第三轮是最难把握的，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多做功课，不要只看纸面的实力啊。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淘汰赛多了一轮，以前呢是16强直接开打，现在多了一个1/16决赛，32支球队要先过一轮，冠军呢要从小组赛到决赛一共要踢满8场，比以前多一场。虽然听起来好像只是多了一场，但是到了赛事的后期呢，多一场就是多120分钟的极限消耗，板度的深度也会更加的关键。而对于竞彩来说吧，强队到了1/4决赛、半决赛阶段，大概率啊都会有一些轮换，那些替补席厚度不够的球队，冷门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呢，大家在选后期赛事的时候呢，不要只看首发11人，还得看一看替补席上坐的是哪些队员。第三个就是观赛时间更加友好，投注的节奏也要跟上了，因为大量的比赛呢是在上午进行啊，咱们不像以前那样要熬夜做决定，投注的时候呢有更充足的思考的时间。但是话又说回来，也正因为更加方便了，反而容易随手就来，觉得反正上午没事儿，随便买2场，这可不行啊。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小额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竞彩呢是给观赛增添乐趣的调味品，不是主菜，别让调味品抢了主菜的风头啊。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好了，河源体彩中心呢在世界杯期间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具体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官方发布。咱们的节目每天的足彩小课堂呢也会持续给大家做科普和提醒。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回到今天的关注焦点，就是揭幕战。在6月12号凌晨3点，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南非。16年前啊，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也是这两支球队，当时比赛是1-1握手言和。那场比赛的进球者查巴拉拉至今还是南非足球的图腾。16年之后，命运让他们在揭幕战再次相遇，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同一。

0: 墨西哥最可靠的男人。那这一次揭幕战能不能再次封神呢？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足坛的大咖们以及我身边的球迷朋友们是如何来看待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以及 A 组的另一场比赛韩国对捷克的。
1: 墨西哥对南非的揭幕战一样，地理环境、裁判选择、赛事经验、实力差距、赛制设计、心理氛围和 FIFA 的市场逻辑，这七大外部环境早就决定了一件事，这场比赛东道主的优势是结构性的，墨西哥的酣畅也就顺理成章。韩国与捷克这场比赛也有很多必然，更有必然的压缩下清晰指向的偶然结局。
2: 首先看墨西哥这边，全队身价和世界排名都大幅领先，其次是主场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几乎全场球迷都会为你唱喊敲，还体现在对手的极大适应难度。阿兹特克体育场海拔2240米，南非虽然也擅长高原作战，但只有1700多米，中间还差的这500多米海拔，不剧烈运动也许感觉不出来，但世界杯揭幕战这种重量级比赛天然就会将心理和身体压力拉满。看到近期状态，两队上一次交手还是远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上，虽然过去太久参考意义不大，但南非当时坐拥主场优势，也才和墨西哥战成1-1平。进入2026年以来，墨西哥队的8场比赛全部保持不败，其中还不乏战平葡萄牙和比利时的高质量战役，以及4-0冰岛和刚结束的5-1塞尔维亚等大比分获胜战绩。而且墨西哥上一次丢球超过2球的战役，还是在整整2年前对阵巴西时的2-3落败。这说明什么？说明墨西哥这支球队打弱队能攻得上去，面对一流强队也有稳固的防守能力。再看南非这边，2026年一共踢了5场比赛，3平2负1场没赢过，这上来心理士气也和墨西哥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而且对手还是什么牙买加、尼加拉瓜和巴拿马之流，能看出来是在为了应对墨西哥找的一群中北美球队练习，但效果实在不咋样。在身体素质方面，虽然墨西哥是中北美球队，但他们的身高和速度更像是南美球队，丝毫不会惧怕非洲队的身体对抗。
3: 全网都在说墨西哥拥有高原主场啊，又是东道主，所以我们要支持墨西哥的表现。可事实真的有这么简单吗？首先，南非自己也是高原国家，2010年南非作为东道主，首场面对墨西哥的揭幕战在海拔1700米的足球城体育场，跟今天的主场无非也就500米落差。墨西哥的纸面实力虽然看起来更强，但是阵容来的还是有点虚胖，含金量并不足。南非在世预赛是力压尼日利亚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到世界杯正赛，不是什么非常菜的队伍，所以从4到5我非常难以理解。而且呢，墨西哥从1930年以来世界杯首场就从来没赢过，墨西哥呀可能也就比南非表现好那么一点点，甚至双方手牵手。韩国面对捷克，那么这场呢，我就说一个点，今天我们领导在双方握手言和上的走势呢明显更低，我能看到的就是友谊同伴，而且两队在基本面上也是伯仲之间，这两支球队如果都想顺利晋级不拿一分，肯定是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有性价比的，毕竟小组第三也有理由出现，那就期待实力更强的捷克发挥，甚至双方握手。
0: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搜集到的网上的一些足坛大咖以及我身边的很多的球迷朋友发给我的私信，他们对于今天的这两场比赛的一个预测，那结果到底是如何呢？明天就能够揭晓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和陪伴，记得揭幕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4: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想世界杯。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4: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5: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4: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I fell for you。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

0: 自在的活，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一嗰座星星，我的背。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

OK，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了，我们回到今天的节目里，好音乐正在和你分享，车厢音乐正在等待和你分享好音乐。今天呢和各位一起来准备到的是一张跨越时空的歌单，从华语乐坛的经典到当下的流行，每首都有它独特的温度。首先呢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到陶喆《蝴蝶》。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情非得已》，在以前的每一年的暑假时间，只要这首歌曲一响起，那《流星花园》又要开始播出了。当年呢，道明寺和山菜的青春悸动被哈林用轻快的节奏和直白的歌词唱成了一代人的恋爱 BGM。 OK，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各位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吧。马上也要暑假了，所以呢，以前的暑假之歌我们一起再来回味一下。

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在98年的公转自传这张专辑当中，他把爱别人和爱自己的哲学藏进了轻快的 R&B 的节奏当中。爱你等于爱自己这一种默契，原来是最好的爱情的样子啊，不是失去自我，而是彼此照亮。

莫文蔚的嗓音呢，总是带着一种故事感。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忽然之间》，是来自于1999年的这张专辑当中哈。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是忽然什么都没有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像是正在和老友聊心事，温柔但是很有力量。天昏。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艳容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10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

0: 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速度
3: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3: 心态
1: 稳一点，
3: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3: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百，畅听随行，
3: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4: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1:09，欢迎您继续锁定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的，我们继续车厢音乐，为你一起更新好音乐哈。来听到的这首歌曲，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许慧欣的声音呢，就像是夏日的晚风，干净又清爽。那么这首歌曲呢，把七月的晴天和爱情的期待绑在了一起。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浪漫的矛盾感呢。说

萧敬腾翻唱了一首《新不了情》，老歌新唱，他用自己的摇滚嗓给经典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回忆过去，痛苦的思念忘不了。原版的《缠绵》呢，被他唱出了倔强，仿佛在说：就算爱过会痛，也要活得热烈。有的时候呢，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能被不同的人唱出不同的心事。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好歌，来自萧敬腾的这首翻唱自的这首歌曲《新不了情》。

2005年的《太平盛世》这张专辑当中，陶喆的《爱我》还是他火遍了大江南北。他把三角关系里的纠结唱得细致入微，爱我还是他，你心里有没有答案？爱情里的选择题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但是陶喆的旋律呢，把这一份纠结变得特别的动人。这首歌曲呢，直到今天呢，仍然是在各大 KTV 或者是各大音乐榜单当中榜上有名啊。OK， 继续听歌吧，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5: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4: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6: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

0: 偿献血行列。
1: 天文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3: 速度
5: 慢一点，
3: 安全重要，
5: 心态
3: 稳一点，
5: 开心就好，
3: 眼睛看世界，
5: 耳边听风景，
3: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5: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6: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11:39，我和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的，这一时段的人是我们的车厢音乐，正在和你分享好音乐的时间。继续听到的好歌来自到蔡依林的天空。我们说起蔡依林呢，经常会想起她其他更多的歌曲，但是天空往往是一首容易被大家所去忽略到的。这首歌曲当中，她把思念的重量唱得像云一样轻，却又沉甸甸地落在了我们的耳朵里。

OK， 好音乐正在继续和你分享。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了杨丞琳的《左边》。曾经呢，有一个采访问过杨丞琳，他说：“你知不知道大家对你最喜欢的歌曲是哪一首？”他猜了一大圈哈，猜到很多，比如说《心墙》啊，以及呢他更多的一些更知名的歌曲之后呢，主持人告诉他是《左边》哈。啊，他万万没想到这首歌曲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居然排名如此靠前。OK， 那么我们接下来今天和各位分享听到的就是这一首在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左边。

0: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4: 爸爸，你要去干嘛？
3: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4: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3: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8: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9: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10: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1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 到空气中的香气，
14: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和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和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和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久相见，好久不见。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爱过了

0: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中午13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5: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我想去一个地方。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胖湾呐！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曾杰文，河源德康医院外科医生，毕业广州医科大学副主任医师，从事外科工作20多年，擅长胆囊结石诊治及提供各种复杂结石病个性化治疗方案。
7: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普外科曾杰文医生，今天用大白话跟大家聊一聊甲状腺这个沉默的老魔。甲状腺具体位置在喉结，也就是甲状腺软骨的下方，它呈 H 型或蝴蝶型包裹气管，像是小蝴蝶，可它是全身的代谢发动机，管着心跳快慢、体温高低、胖瘦变化。出问题时就像汽车油门失控，甲亢就油门踩过头了，会出现心慌手抖、气得多还瘦、怕热多汗、脾气暴躁像个炸药包。常见诱因有压力大、长期熬夜、遗传。甲减就像油门没劲了，会出现乏力犯困、体重莫名其妙变重、皮肤干燥、记性变差像树懒。这种情况女性更多，尤其是产后更要警惕。体检发现现在10个人里4个有甲状腺结节，但90%都是良性的，如果报告写着4级或以上才需要警惕。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自查的小技巧，照镜子时仰头喝水，看脖子有没有鼓包，莫名心慌手抖、怕冷、虚胖持续2周。女性更要多关注月经紊乱可能是信号。最后我们提醒您，除非是甲减的患者，甲亢患者要少吃海带、紫菜，远离辐射和二手烟。每年体检做甲状腺 B 超、甲功5项，女性备孕前建议查甲功。

0: 记住了，甲状腺疾病只要早发现都能控制，别信朋友圈的上节茶，感觉异常不舒服要及时就医，咱们有专家，有药物，有手术，有精准的治疗方案。健康路上别让这只小蝴蝶拖后腿。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普外科曾杰文医生，下次再会。
1: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3: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4: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7: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8: 放马过来吧。
7: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9: 我是自愿上班的。
7: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7: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0: 前方是周六，
11: 严禁拥堵。哇，
12: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7: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7: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3: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4: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
15: 欢笑相随，乐享生活。
16: 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15: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17: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18: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15: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3: 超级明星
15: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的节奏依然唤醒大家的上班路。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两点十分，这里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焦阳。暑假很快就要到来了，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2020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启动仪式昨天在深圳举行。本次活动呢是以暑假当然来广东为主题，整合全省优质文旅资源，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亲子游乐的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把文化软实力、旅游吸引力转化为拉动消费的新动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那么说到旅行，如果说这两天哈有要去北京的朋友来跟你分享一条消息，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6月13号，也就是文化遗产日，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游客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提前预约。那么说到旅行哈，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的预订量呢也在持续的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大量旅客前往，民俗游也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呢，截至到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的预订量呢是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那么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好的，一路畅通。接下来还是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哈，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呢，将于6月30号，也就是这个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如果说您还没有完成的话，也要抓紧时间喽。高考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呢即将到来的是中考和学生的期末考试。前几天有一条短视频是挺让人触动的，就是在高考结束之后，咱们河源的一个高中的高三班主任给同学们演唱了一首张震岳的《再见》啊。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大家在听的时候可能会想起自己在毕业时候的点点滴滴，所以接下来想跟你分享张震岳《再见》。

0: 下去。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4: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3: 几十个人？
4: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3: 爸爸，我支持你。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8: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的午后时光，
1: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0: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1: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0: FM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1: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0: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1: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20分，一路畅通，一路相伴，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提醒大家啊，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咱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下周啊，就到端午节了，随着端午节和暑假临近，民航运输呢，也再次步入旺季。最近在深圳机场已经有不少旅客提前出行错峰出游，有旅客告诉记者啊，从沈阳坐飞机旅游返程，不是节假日的话，每张机票能够便宜1000块钱。那么端午节前一周啊，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呢，也都只需要200多块钱，只有七月均价的一半，甚至是1/3。那么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机票价格呢，会更划算。而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前哈，也就是从6月1号到6月15号这个阶段，错峰游机票预订量是同比去年节前要增长了19.6%。哎呀，这个错峰出游确实是非常划算的哈，毕竟机票在端午节和暑假期间的机票价格确实是要高很多。最近也是一直有在看机票的价格哈，在对比什么样的时间段会更加的划算。那么说到对比划算，我们的618大促，年终大促真的很划算，又遇上刚好下周端午节，我们是给大家直接把福利拉满啊。各位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第一个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看到有哪些福利品是买一送一。这次不仅仅是美妆产品限时买一送一哈，有特别适合咱们在端午佳节的一些滋补好物，同样也有这个福利。比如说像高品质的海参，直接是买一送一，而且还是身亡哈，送人特别的大气又养生。那么像燕窝，我们是高端素源燕窝，在端午节给大家也带来了专属的特惠，第二单直接半价。那像孕妈妈用来食补，日常的保养都是非常的合适，还有精品虫草等这些高端滋补好物哈，非常非常划算的价格。那首推大家啊，如果说想要来入手赫莲娜黑绷带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的机制啊！我自己上周已经是入手了，因为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以往我们50ml 的正装，而且是新版50%玻色因的这个高浓度玻色因哈，以往都是1999的价格，那么现在呢1999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我们在618这次给大家直接是立减200，也就是1799的价格，直接是想正装买一送一，超级的福利。我们在上周已经有很多爱美的女生都已经入手了，大家都已经收到了哈，香港直邮直接送到您的手中，非常的划算。同时呢，1799的价格又刚好符合了1688满赠的标准，另外还要再送您一支啊，就是在您确认收货之后再送您一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的正装，一定要记得添加商城客服微信来进行领取，这个真的是特别划算，性价比超高。我自己在广电商城已经买这个黑绷带已经买挺久了哈，但是这次的价格真的是前所未有，直接立减200，超级划算。所以各位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第一个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广电商城来下单。那除了赫莲娜黑绷带买一送一之外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 CPB 的长管隔离呀、希思黎全能乳液、兰蔻小黑瓶基底液等等哈，有很多的品牌都是买一送一，这是我们在618给大家来一个限时限量的大促，那么各位千万不要错过。 好的，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现在呢，演唱会越来越多哈。

最近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一名29岁的陈女士因为多次的情绪激动突然晕倒，直接是送到了医院就诊，经查医生确诊她患上了血管迷走性晕厥。哎呀，说起这个发病经历，陈女士仍然是心有余悸，半年里她前后晕倒三次，第一次呢是去看演唱会，偶像从舞台上出现的那一刻，哇，她激动的大喊出声，直接就头晕心慌，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哈。还有两次呢是和家人吵架，情绪一上头，当场 就眼前发黑，直接栽倒在地。那么医生提醒，如果是情绪还有久站等诱因引发的晕厥，短时间内自行苏醒并且没有其他不适的话，做好日常预防就可以了。可是一旦晕倒之后出现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大小便失禁，或是昏迷超过一分钟，那就绝不是普通的晕厥哈，可能是癫痫啊、严重的心源性疾病，务必要立刻送医救治。所以说大家看演唱会也要哎 保持一点这个平静的心态哈，不要太过激动了。那么说到演唱会，本周末和下周末呢，凤凰传奇在广州开演唱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抢到票呢？我们先来听听凤凰传奇《奢香夫人》。

次看到朋友圈里有一些朋友抢到凤凰传奇演唱会的门票啊，都会说哎呀这是去军训了啊，可能买张票90%都是在听自己唱啊。那这个我觉得他们的歌曲也是能够让大家耳熟能详，各个年龄段还真的都是能够跟着一起来唱啊。好的，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陪伴各位在行车路上，提示大家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2点30分报时广告，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4: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3: 他们好勇敢。
4: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3: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新河源，新文明，
0: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河源的车友看过来，
9: 手机放下，安全带系好，酒驾醉驾坚决不碰，文明驾驶不分路段，平安才是回家最快的路。
0: 河源市公安局祝您一路平安。

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36，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焦阳。提醒大家啊，上班的高峰期，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今天是6月11号，那么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也就是说在今天晚上啊，那么美加墨世界杯将会正式拉开大幕。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看来又有不少朋友要开始熬夜了。那么接下来就要对各位熬夜党来说一说了哈，熬夜这个看电视啊、刷手机呀、我们看球赛哈，其实长期用眼过度。那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的中医方法，来看看我们怎么护眼。
2: 中医认为呢，我们眼开窍于目，生于肾，用于心，所以呢，视疲劳的定位呢，往往在心肝肾。由于我们素体的肾阳虚，然后我们平时如果用眼过多，就会造成我们的一个心火的内动，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伤血，我们的肝血不足，会导致我们眼睛的这种营养就是濡养不足，以至于我们不耐久视，眼疼，甚至严重的会有一些头晕啊和头疼的一些这些症状。
3: 原来在中医看来，眼睛疲劳的病根藏在心肝肾里，但这又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2: 我们耳朵呢，现代生物全息理论认为呢，它是我们一个人体的缩影。耳穴压丸呢，是我们一个中医的适宜技术，它是用一种特定的丸状物，然后贴到我们耳朵上。耳朵上有丰富的血管、神经还有淋巴，我们当按压这些感受器的时候，神经冲动会传到我们的大脑皮质，然后大脑呢就会调节我们的神经还有肌肉，这样的话就可以引起我们眼睛的睫状肌啊还有眼外肌的一个放松，来起到缓解视疲劳的作用。中医角度认为呢，我们的耳朵上面呢，就耳廓和我们的五脏六腑和十二经脉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按压这些部位可以调节我们全身脏腑的精气上传于目。
0: 所以说啊，

的耳朵上其实是隐藏着护眼的开关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到很多有一些同学近视的时候在治疗近视，哎，耳朵上会贴上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的这种胶条胶布啊。那其实呢，如果说像我们很多熬夜的朋友不妨来试一试中医耳穴压豆哈。第一个就是按压神门穴和交感穴，能够缓解我们的眼痛。第二个呢是按压耳甲庭中央处的肾穴，是能够滋润我们的眼干的问题。第三个是按压耳甲庭后下方的肝穴，养血解经啊。那么第四个就是按压耳甲窝中心的心穴，可以安神解焦虑。那么按压的时候呢，是属于一个微微酸胀感就可以了。那像这个单耳贴的话，可以用3到5天。所以各位熬夜党啊，熬夜刷手机呀、啊，熬夜看球赛的朋友，不妨试一试。那么说到爱护我们的眼睛啊，很多时候很多朋友会说，哎，平时我们要看一看绿色的植物啊，让孩子多看一看绿色，能够防近视，这到底是正确的吗？其实专家提醒啊，绿色护眼的真相它不在于这个颜色的本身，而是在于我们休息这个动作啊。也就是说，你真正的是需要让我们的眼睛得到放松，得到休息。那么你盯着屏幕，如果说是绿光，或者是你使用淡绿色的作业纸，反而可能会加剧我们的视疲劳。真正有效的是走到自然光环境之下，去远眺绿色的植物，同时呢实现眼部肌肉的放松和户外光照的补充。所以说大家哈，这个哎熬夜平时看手机刷视频，熬夜要马上要熬夜看球了，那学生朋友呢经常要用眼，大家一定要学会科学的放松双眼。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提醒各位啊，如果说在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今天的天气一直是属于多云有点阴阴的感觉哈、啊。那么温度呢，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是在28度左右，我们的体感温度在31度。看到微信平台上持续有不少的朋友发来阿拉伯数字6哈，这次我们确实618给大家带来的美妆和滋补品的福利，端午滋补的福利哈，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力度，尤其是这个美妆的福利哈，特别的大。像我自己本来我是在上上周就已经是要入手的这个新版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这个正装哈，当时是1999买一送一，哎，我后来没有找到朋友拼单，就想着那就再等一等，结果没想到从上周开始就等到了我们618的福利专场啊，这次的价格真的是超级划算的，是直接立减200，也就是买一瓶送一瓶哈，到手两瓶50ml 正装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只要1799的价格，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你平时买一瓶都买不到的价格，现在是直接买一送一。因为我之前跟朋友拼单的已经是用完了，所以这次刚好我就直接自己入手2瓶1799。哎呀，这个时候不下手还要拼单干什么呢？这个价格真的太划算了哈。而且新版的这个，我自己用完老版跟新版的对比，我觉得新版会更加的滋润度会更高，那么更容易搓开，会比老版的会更滋润一些啊。而且呢，这次这个1799的价格也刚好符合了我们618的满赠福利，1688的门槛是直接在另外送您一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大家一定要记得哈，符合满赠标准的话是要添加双城客服微信来进行领取。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我买不了1799，买不了1688，那别的还有送吗？当然有哈，只要实际付款，我们是可以累计的哈，你自由凑单，并不是说一单要满这个价格，你可以凑几单，然后实际付款满618元直接送海蓝之谜防晒霜2支，满1288元是直接送您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满1688元送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正装1支，满2188元送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1瓶。
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那么买一赠一哈，这一次像 CPB 的格里亚、西斯黎全能乳液啊、兰蔻小黑瓶基底液等等哈，都是在买一送一的范畴，包括端午佳节我们要送礼的好物。高品质的海参这次也直接是和美妆同步福利了，买一送一，而且还是身亡。那么燕窝呢，是高端素源燕窝，我们这次的端午专属特惠是第二单直接半价，还真的是特别的划算，还有精品虫草等等啊，这些高端的滋补好物，那么全场都是可以累计金额加入到我们的满赠福利当中，所以各位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第一个链接啊，进入商城就可以来下单喽。

0: 好的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45分的一段广告时间段，待会儿见。
1: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5: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6: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7: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5: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7: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却也是毒品侵害的高危人群。一个个花季年华因毒品坠入深渊，令人痛心。那么本期平安之声，我们就深入剖析青少年易染毒的原因，梳理高危场景，筑牢青春防毒防线。青少年为什么容易被毒品盯上呢？核心原因有三点。一，好奇心驱使。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育阶段，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面对新奇的毒品，容易抱着试一口没事的心态来尝试，一旦尝试就极易成瘾，无法自拔。二，辨别能力弱，警惕性低。青少年社会经验不足，难以识破新型毒品的伪装，容易被无害、解压、时尚等谎言欺骗，误食误用新型毒品。三，不良社交与心理压力。部分青少年交友不慎，被不良同伴怂恿诱导，还有些青少年因学业家庭压力大，试图通过毒品解压，最终误入歧途。而青少年涉毒往往集中在四大高危场景，一定要重点防范。第一，娱乐场所， KTV、 酒吧、网吧等场所人员复杂，是毒品流通的高发地，陌生人递的饮料、香烟、零食坚决不能接。二，同学朋友聚会，聚会中不良同伴常以尝鲜助兴为由，推荐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一定要坚守底线，拒绝第一口。三，网络购物，不法分子通过网络售卖网红电子烟、减肥药、聪明药，号称合法无害，实则是新型毒品，切勿网购来路不明的食品药品。四，校园周边，部分不法分子在校园周边兜售伪装成零食的新型毒品，引诱学生购买，上下学途中不购买无证小摊食品，不接受陌生人搭讪。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分享一起令人惋惜的案例。一名重点高校毕业的青年小孙，曾经是世界500强企业的技术经理，前途一片光明。工作后，他因压力大，交友不慎，在朋友怂恿之下尝试了神仙水，从此染上毒瘾。为了获取毒资，他耗尽积蓄，甚至参与违法犯罪，最终被公安机关查处，强制隔离戒毒2年，事业家庭全部被毁，青春彻底崩塌。听众朋友，青春只有一次，人生不能重来。毒品对青少年的危害，不仅是身体上的不可逆损伤，更是精神上的摧毁，人生的断送。作为青少年，要学会克制好奇心，谨慎交友，拒绝不良场所，主动远离涉毒诱惑。作为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禁毒教育，关注孩子社交圈和心理状态，做好监护责任。河源公安始终坚守护苗责任，持续开展校园禁毒宣传，净化青少年成长环境，守护每一份青春纯真。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平安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

0: 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0: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看一下那座粒星星，那粒呢，再小那粒呢，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的星星。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的左手。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当当

0: 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4: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5: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

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韩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1: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0: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1: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0: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1: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0: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1: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0: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6: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8: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8: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0: 我是自愿上班的。
8: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2: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哇，
14: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8: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6: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8: 我爱的节目
19: 开始啦。
2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2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距离端午节还有8天的时间，即将进入到下班晚高峰时段，城市主干道的车流会慢慢多起来，希望各位车友呢在回家路上不要着急，放平心态，我们一路畅通，陪你一路畅通。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2: 我是97.8。

0: 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眼下六月中旬，我国天气呢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分化的格局，北方多地摆脱前期干热少雨状态，华北、黄淮局地迎来分散型的雷阵雨，高温范围小幅度收窄。但是像京津冀、山东部分地区，日间最高气温依旧维持在33到36度，户外体感闷热。而东北地区多阵雨，局部中雨，而南方正在处于主汛期的降雨集中时段，像江南大部、华南北部、云贵东部呢，持续性的大范围的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短时的强降雨、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整个本周，广东呢受到季风云团的持续影响，全省的降雨较为频繁，属于典型的龙舟水的集中时段。粤北、粤西、珠三角多地轮番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呢伴有短时狂风、雷电，而气温呢整体在25到33度的区间波动。降雨间隙呢是湿度飙升，体感黏腻闷热，就算呢不下太阳雨，待在室外也容易出汗。本周没有大范围的持续晴天，基本上都是阵雨、雷阵雨穿插阴天的天气，出门随身携带雨伞是刚需。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河源本地的天气。今晚晚高峰时段，市区各县区呢多云转雷阵雨，局地呢有短时大雨，风力呢在2到3级，气温稳定在26到30度之间。夜间呢可能会有雨，雨势呢会断断续续。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2: 我看见那座星星，我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

0: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4: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3: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4: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3: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7: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8: 让我们一起行动。

0: 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梦给他
6: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5: 擦过。
4: 97.8，一路有老歌。

这一时段，我们把时光拉回港乐最璀璨的年代，用这些走心的粤语金曲重温爱情里的执着、温柔、遗憾和坚守。每一首歌都有一段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青春。

不管岁月走多远，不管故事怎么改变，有些爱意藏在心底，从来未变。谭咏麟仍爱着你。谭校长的嗓音温柔又有力量，把藏在时光里的执着唱得淋漓尽致。我们一起来听

听完了校长的深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粤语天后陈慧娴。她的歌声总有一种干净又温柔的少女心事，这首花店呢，旋律一响起呢，就是满满的怀旧感，像是一朵静静开放的花，温柔治愈，藏着最纯粹的心动与守候，送给每一位心里有温柔故事的你。

情感浓烈的地震。张学友的唱功不用多说，每一句都充满张力，把爱情里的震撼和心动唱得入木三分。一起来听歌神的舞台魅力。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6: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7: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张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9: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睡得晚和睡得少，哪个更伤肾？睡眠是人体最重要的自我修复时窗。在深度睡眠期间，肾脏负荷明显减轻，肾小管细胞得以修复，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活性下降，血压自然回落。睡眠可以说是肾脏的天然修复剂，这些过程白天是无法替代的。可如今夜猫子作息越来越普遍，那么睡得晚和睡得少，哪个对肾脏伤害更大呢？近期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期刊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超过9万名参与者，按职业特征将其分为白班组和夜班组。结果显示，与白班组相比，长期高强度夜班人群发生心脏肾脏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显著升高，最高暴露组风险约为白班组的1.32倍。研究者进一步按睡眠时长和昼夜偏好进行了分层分析，结果显示，睡得少、 小于6小时每晚会使心脏肾脏代谢综合征发病风险升高至 1.51 倍，也就是说，相比睡眠时间偏晚，睡眠时间不足对肾脏及代谢健康的损伤更为直接和显著。一般建议成年人每晚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晚睡就可以高枕无忧。睡得晚其实对大多数人也是有一定伤害的。从生理机制来看，人体昼夜节律精密调控着以下关键过程：一、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昼夜波动节律；二、夜间尿液浓缩肾小球滤过率的周期性变化；三、免疫炎症反应与代谢激素的节律性分泌。长期晚睡会打乱这一精密节律，导致血压调控紊乱，交感神经持续激活，炎症因子水平升高。睡得晚，起得晚，即便看上去睡够了，也在以间接的方式持续损伤肾脏。一般而言，推荐晚上10点到11点左右入睡。有人调侃，熬年轻的夜，减老年的寿，这波不亏。但这句话忽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肾脏是沉默的器官，损伤往往悄无声息的积累，等到血肌酐升高，蛋白尿出现，功能已难以逆转。所以从今晚开始，放下手机，早点睡。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10: 平凡的岗位散发不平凡的光，有一种守护是警察的职守。
11: 妈妈你看，是警察叔叔。
12: 嗯，宝贝，你如果迷路了找不到妈妈了，记得找警察叔叔哦。
10: 有一种情怀是舍小家情系千万家，为守护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幸福祥和安定的每一天。全市公安民辅警坚持在岗在位。
11: 长大后我也要当警察。
3: 平安在路上，让平凡的岗位散发不平凡的光。
13: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14: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15: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3: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你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6: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星。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摇摇滚滚冰冰静冰
1: 冰擦滚。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港乐实力派唱将李克勤，他的声音清澈又深情，自带故事感。这一时段这首歌来自于包容，唱出爱情里的理解、退让和珍惜。感情里最难得的不是热烈，而是长久的包容与陪伴。这首李克勤的包容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接下来是气质女神陈慧琳，她的一首经典粤语歌曲《情人战》，旋律轻快又有力量，唱的是爱情里的勇敢和清醒，既有小女生的心动，又有独立的态度，在当年一经发行呢，就火遍了大街小巷，经典永不过时。

0: 择校庆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历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3: FM97.8。
2: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一路古诗词。你背诵的第一首诗，是否还回荡在记忆的深巷呢？
5: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
4: 你的文化基因里沉淀着多少令人感怀的诗篇？
6: 轻舟已过万重山。
4: 青春作伴，直挂云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诗和远方，欢迎您走进978一路古诗词。
7: 发马千金裘。
8: 寒窗岁月走到收官之时，十二载晨起暮读，伏案苦学，藏着无数挑灯刷题的日夜，也藏着少年满心的憧憬与期盼。古人向来偏爱以诗词寄予改考之人，短短几行笔墨，既有对寒窗辛苦的体恤，也有奔赴前程的美好祝愿。欢迎收听一路古诗词，借古人笔墨送给即将踏上考场的每一位学子，愿诗词寄心意，笔墨伴前程。第一首诗《剑客》，唐·贾岛。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首诗的意思是，耗费整整十载光阴，精心锻造一柄利剑，寒光凛冽的刀刃一直藏于鞘中，还没有机会展露锋芒。今朝我拔出利剑示人，任凭前路难题丛生，全都能够从容化解。整首诗短短20个字，没有华丽辞藻，干净利落，格外契合寒窗苦读的高三学子。我们常说寒窗十二载，就如同诗人笔下十年磨一剑，日复一日早起背书，熬夜刷题，订正错题，便是磨剑的过程。平日里大大小小的模考、挫折、瓶颈，都是在细细打磨刀刃。孩子们默默沉淀学识，收敛锋芒，踏实蓄力。而高考考场就是这柄利剑初次出鞘、一展身手的时刻。双刃未曾试，写进了考生平日里厚积折服，今日把示君，便是奔赴考场从容应战。送给考生，寓意所有埋头付出从不会白费，多年积攒的学识就是最锋利的兵刃， 考场上不管遇到多难的考题，都能提笔破题，所向披靡。诗句风骨，清冷硬朗，祝福沉稳大气，既肯定了学生常年的辛苦，又寄予金榜题名、考场得胜的美好期许，是送考生最贴切的励志小诗。第二首诗《鹧鸪天·送阔之秋士》，宋·辛弃疾。白著新袍入嫩凉，春蚕食叶想回廊。雨门已准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明年此日青云去，却笑人间橘子忙。这首词的意思是，微凉秋日里，学子身着新衣步入考场，笔尖落在试卷沙沙作响，好似春蚕啃食桑叶，回廊静谧，龙门之下桃花浪涌，登科的机遇已然到来，月宫之中早备好桂花香，静待金榜折桂。学子如大鹏启程遨游北海，似凤凰迎着朝阳振翅，怀揣学识与志气踏上赶考之路。待到明年今日，你已然平步青云，奔赴前程。回头再看，只剩后来学子为备考奔波忙碌。这是辛弃疾专门写给赶考书生的送别词，全篇意境清雅温柔，没有紧绷的说教，满是期许与温柔祝福，很适合送给即将奔赴考场的孩子。开篇白著新袍入嫩凉，春蚕食叶想回廊，画面感十足，精准描摹出高考当日的场景。身着整洁校服，心态平和走进考场，伏案落笔，笔尖沙沙，安安静静，从容作答，用词细腻柔和，安抚考生紧张心绪，祝愿孩子落笔从容，做题顺畅。雨门桃花浪，月殿桂子香，是古时科举吉祥意象。雨门即龙门，鱼跃龙门便是金榜题名。折桂寓意高中登榜，整句暗含好运相伴，考试如愿被录取。下阙蓬北海，凤朝阳，大气开阔，把学子比作鲲鹏凤凰，赞美少年前程远大，胸怀学识便不惧前路漫漫。末尾明年此日青云去，是全词最美好的祝愿，盼学子考完圆梦，顺利考入心仪大学，踏上人生坦途。整首词刚柔并济，清雅温润，既有对考场顺遂的祈愿，又有对未来锦绣前程的祝福。第三首《上堂开市颂》，唐·黄布禅师。尘劳窘脱事非常，紧把绳头做一场，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这首诗的意思是，想要摆脱平庸劳碌，收获不凡成就，从来不易，唯有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奋力拼搏。倘若没有经历过寒冬刺骨的煎熬磨练，哪里能换来梅花盛开、沁人心脾的缕缕芬芳。这首诗家喻户晓，语言质朴清雅，句句贴合高三求学之路，最适合用来宽慰备考压力大的考生。梅花向来是坚韧的象征，寒冬越是凛冽苦寒，花开越是馥郁芬芳。这就像高中三年的求学时光，高三的晨起晚睡，堆积如山的试卷，一次次失利后的自我调整，都是学子经历的彻骨严寒。很多孩子备考途中会疲惫迷茫，焦虑内耗，这首诗恰恰告诉大家，当下所有难熬的辛苦，都是绽放前必经的磨砺。前两句紧把绳头做一场，鼓励考生放平心态，最后关头稳住心神，全力以赴走完高考这一程，不必畏惧眼前的疲惫。送给高考学子，是告诉他们，所有熬过的深夜，扛过的压力，都在蓄力，熬过寒窗苦寒，终会收获金榜题名的喜悦与芬芳。 不空谈空想，立足过往付出，暖心治愈，消解考前焦虑。第四首诗《上李邕》，唐·李白。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跛却苍溟水。这首诗的意思是，大鹏鸟借着浩荡长风腾空而起，盘旋攀升，直冲九万里高空。就算大风停歇，大鸟坠落，它扇动翅膀，依旧能掀起巨浪，搅干沧海之水。李白这首诗满是少年豪气，格局开阔，最适合鼓舞考生。诗里的大鹏就是在座每一位埋头苦读的学子，多年日复一日的听课刷题，查漏补缺，日积月累沉淀下来的知识，就是托举大鹏高飞的长风。高考便是人生里一阵难得的顺风，借着十几年积攒的底气，正好乘风而起，向着心中理想的院校奋力冲刺。后两句更是点睛之笔，哪怕没有顺风加持，自身底蕴足够厚重，照样拥有撼动沧海的力量。哪怕考场上遇到难题突发紧张，凭借自己多年夯实的功底，依旧沉着稳当，从容破局，不会轻易被挫折困住。整首诗豪迈洒脱，没有说教，祝愿同学们怀揣一身学识，借高考之机展翅高飞，前程辽阔，扶摇万里。祝同学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繁花，奔赴属于自己的似锦前程。愿你们带着少年意气，无论走多远，都能记得出发时的热忱，活成自己最想成为的模样。前路漫漫亦灿灿，所有的努力都将开花结果，所有的奔赴都终有回响。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古诗词，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5: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6: 是呀。
5: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6: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

0: 血，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6: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5: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6: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5: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6: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7: 你别笑。
5: 不加塞，
6: 懂礼让，不乱停，
5: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8: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9: 978陪你的周一。
10: 闹钟在敲我。
11: 978和你的周二。
12: 放马过来吧。
11: 978等待的周三，
1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1: 978惊喜的周四，
1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1: 978期待的周五，
15: 前方是周六，
16: 严禁拥堵。
11: 978快乐的周六，
1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1: 978静悄悄的周日，
1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5: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2: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今天是6月11号，欢迎大家在周四这个时间段打开收音机来收听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又是周四，很快到周五，转眼到6月中旬。今天呢，距离2026年的端午节还有8天的时间，而距离全年结束呢，还有203天。而在2013年的今天呢，咱们的神舟十号飞船呢是发射成功。今天呢，也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本周呢，咱们广东的龙舟赛呢扎堆来了。如果说你有时间或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哈，真的根本看不过来。6月13号到16号，像广州的南沙、佛山，还有深圳龙岗、珠海、东莞，你看离哪儿近，或者说哪儿你比较感兴趣，你可以去。但是呢，因为龙舟水哈也是来凑热闹，特别是在12号夜间，也就是明天晚上开始呢，广东地区呢将会有大到暴雨、雷暴大风上线的天气状态。如果说前往观赛的话，记得带伞，注意安全，随时留意赛事有没有因为天气的原因暂停或者是延后甚至取消，不要让雨水浇灭你观赛的热情。因为明晚开始呢，一直到周末，我省就有强降水并且伴有强对流的天气的过程，雨水还挺大，至于能不能下到河源市区啊，现在呢还不好说。你看今天呢没有阳光炙烤哈，气温上涨的势头呢也没有那么猛。像今天河源的最高温度呢也不过29度而已，这个天气还是蛮舒服的哈。不过呢，这样的一个天气呢已经是余额不足，明天强降水就要登场了。我只想对这场雨水说一句，不要来，慢慢慢慢啊，我不着急，我也不想等你。

本次的降水过程呢是从12号夜间开始的啊，持续到14号，广东大部分市县啊都能够感受到这场雨，其中呢像南部市县啊韶关

清远珠三角中南部啊雨势比较强，局地呢有特大暴雨。那么这一轮的降水呢是龙舟水降雨集中期的一部分，它具有覆盖范围广、单点雨势猛的特点。 最近没有洗车的朋友们可以抓紧这一波流量哈。目前的南海季风呢已经是全面爆发，西南急流呢携带着充沛的水汽持续输送到咱们广东地区的上空，因为毕竟咱们广东省呢这个地理范围呢也是挺大的，那具体呢这场雨它是自北向南下还是说点位的下啊，现在还不太确定，但是肯定有雨。 因为呢前期的闷热天气呢再加上这个大气的不稳定啊等等能量的充分的积蓄，为强降水呢提供了更多的热力条件。各位朋友们，不管您是加油的还是充电的，准备好洗车了吗？<音乐>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2: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3: FM 九七点八。
2: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九七点八，喜欢你的喜欢。
4: Well, it's got a good disco beat.

另外裕王大道跟那个永祥路交汇处啊，往那个尖街啊，就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路口每天都那么多车啊。 是因为什么呀？

0: 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慢快活，好音乐好生活，一起享受九七八。
1: 你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也

反正呢，就是我们报天气的时候呢，也是结合了这个广东省哈。当然说，只是说整个咱们广东地区呢，在12号夜间呢，到14号会下一场特别大的雨。但是这个雨呢，能不能分到咱们河源市区多少呢？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呢，我最近啊悟了一个比较顶级的玄学，没有大师开课啊，也没有什么加持。我觉得每一个，有车的成年人啊，都亲身的经历过、验证过，甚至是百试百灵过，从不翻车，比天气预报还准1万倍。什么玄学呢？就是只要你洗车，必定下雨。我不知道大家洗车了没有？有没有车友洗车？有没有车友洗车了？大胆一点，告诉我。

我之前也一直不信啊，因为我很少开车。因为有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天气预报呢是个大数据啊，是卫星云图测算天气，怎么可能被我一辆小汽车给做天气呢？是不是啊？非常不科学。直到上一周，我家确实洗了车，也确实下了雨。我这半年不洗车，还赶上了二次洗。

啊，你肯定是浑身黏腻腻的是吧？啊，有味儿。车也是一样的，只是你闻不到它外边的味儿，灰尘呐、啊、鸟粪呐、啊、路边溅的泥水呀、啊，是不是看着特别难受？一开始刚买新车的时候，哇，生怕它脏了一点点。现在开久了之后，也就那样了。是不是有时候呢？有些特别有强迫症的朋友，看着就特别难受啊！强迫症这完全一下犯了，开车出门都不好意思开窗，啊，特别是黑色的车，我很容易啊，黑色的车很容易就是能看到它确实没洗车。啊，大家老是觉得说黑色耐脏，其实在车上面它其实还好，因为那个灰它真的是很明显。甚至是说因为洗车是因为什么洗车呢？是因为找不到，实在找不到停车位置，那个附近呢又很爱那个拍啊，一拍不就是啊，是吧？你去停车场洗车啊，5块10块，你这一拍多少钱？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去停车。所以说实在没有找到停车的地儿怎么办呢？去洗车啊，又免费停了车，完了之后你又洗了个车啊，无非是比停车的费用多了一点点，但是去最起码没有出那么大的大头，是吧？大家懂我说的意思吗？甚至有时候你看啊，这个天气预报啊，什么晴空万里啊，连续3天无雨啊，或者说哪怕它报了有雨啊，但是它没有下到咱们市区啊，气温稳定，风力2级，完美洗车的天气。特别是这两天真的好适合洗车，因为没有雨，天气也刚刚好，不晒。我不知道现在洗车多少钱，因为我真的好久没有洗过车了。我都不知道洗车是什么感受了。是不是你花了几十块钱三四十是吧，里里外外洗得锃光瓦亮啊，轮胎打了蜡。哎，轮胎怎么打？啊，这个整车啊，这打蜡有点太费事儿啊，这个挺贵的。玻璃擦的一点水渍都没有啊，车子亮的能反光。你是不是坐进这样的车里，你觉得心情好得飞起，感觉自己开上了一个新车？结果呢，这个车呢还没有炫耀完，你现在就告诉我明天有雨，还是挺大的雨，挺大挺大的那种雨。你现在是不是在怀疑哈、啊？天上专门有一个专门的洗车监测员，看你洗车，啊，盯着地面的所有的洗车店，谁洗完车立马盖章，下雨。哪儿都不下，就专吓你。开不开心？

0: 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2: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3: FM 九七点八。
2: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九七点八，喜欢你的喜欢。

胜利桥哈，还是小面积车多。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各位，最近有没有洗车的朋友都不敢说吗？是不好意思吗？

0: 干物燥的，路边的绿植都蔫了，整个城市就因为不下雨，显得就是特别的燥热啊，一滴水都不舍得掉下来。但是只要你敢花钱洗车，上面就立马派人给你下雨。
1: 风中飘着琴弦，亲吻我的脸，我要现在这种感觉。
0: 而且下的还挺多，慷慨的不像样。特别是最近啊，又是龙舟水期间，在每个

其实啊，我不是说特别讨厌那个下雨天气，只是，这个怎么说呢？就讨厌的是这个生活当中啊，这种毫无办法的宿命感。嗯，对。因为洗车避下雨这件事呢，真的是特别像我们的普通的人生了。我普普通通的活，普普通通的啊，这个就这样淋雨。就是说，你认认真真的做好准备，你规划好一切，你查遍了所有的参考，你付出了时间和金钱，你满心期待想要一个干干净净、顺顺利利、简简单单的开始，结果生活马上给你当头一棒。好了，那这一时段的直播就暂告一个段落哈，稍后呢，6:30到7:00，我们不见不散。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你是来加塞的吧，
5: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4: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5: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4: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6: 你别笑，
4: 不加塞，
5: 懂礼让，不乱停，
4: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7: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1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978期待的周五，
13: 前方是周六，
14: 严禁拥堵。
15: 哇，978快乐的周六，
1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6: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7: 我爱的节目
18: 开始啦！

啊，今天不是特别堵车，证明大家都没洗车是吧？啊，然后洗了也不好意思告诉我。那很多人其实都会说啊，那你不会等下雨之后再洗车吗？道理我们都懂，可人呢就是这样啊，总是要想要变好，想收拾干净啊，想要焕然一新的感觉。那、啊、比如咱们开着车，努努力力。啊，那个开了很久，然后又脏了很久，你看着都难受。你想要治愈自己，所以你去洗车。就像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要换个新的这个环境啊，换个新衣服啊，或女孩子想要化妆啊，想收拾房间啊等等。有时候你可能觉得洗车根本不是为了车啊，是为了治愈糟糕的自己。结果生活告诉你别治愈，没必要，收拾干净也没有用，因为马上会下雨。反正啊，这件事对所有人都公平啊，下雨洗车，洗车下雨，不管你开几万的代步车，还是说几十万几百万的啊中级车，或者说豪华车，没有人能逃过这个洗车必下雨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魔咒。你不管你这个是不是你腰包多鼓，没有用，下雨一样脏啊，因为老天下雨他不看车标的，就看你有没有洗车。我不是一直安慰大家吗？下雨也没事儿啊，是吧？雨水可以免费帮你二次清洗。拜托，谁不知道雨水是脏的呀？是吧？你从你车上的那些点子，泥点子你就能感觉到。雨水呢是洗完车全是水渍啊，比没洗之前还要难看啊，白白花一遍钱还多一顿麻烦。就跟你这个精心打扮出门啊，遇不到任何想要讲话的人，你素面朝天下楼总能遇到熟人。你认真准备一场演讲啊，现场没有人听，但是你随便糊弄一下偏偏被点名发言啊。你天天熬夜等消息，消息不来，你刚放下手机想睡觉，并且已经准备要睡觉，而且马上立马要能睡着觉，这消息立马弹出来了。

我们啊总是在万事俱备的时候呢迎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啊，以前呢我觉得也挺那个挺纳闷的啊，挺让人生气的，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我这一出门它就下雨呢，现在大家要释怀了，我们这个洗完车再下雨，看着这个雨心里其实挺平静的啊，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嘛，你只管干干净净做自己，至于会不会下雨从来都不是由你决定的。 不过呢是该洗呢还是得洗啊，因为毕竟确实挺脏，很明显的脏，你就要知道要下雨啊，就算知道要下雨啊，我们还是要短暂的干净一下啊，毕竟短暂美好也是美好。

0: 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2: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3: FM 97.8。
2: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斐欧娜说，这就是强大的墨菲定律，越担心越不想发生的事情偏偏就会发生啊，也有孕妇效应啊，就是当你家里有一个孕妇啊，她见到的所有的就是她认为见到就全都是孕妇。

就是一下雨就一洗车就下雨，好像感觉老天爷他是不是平时没事干啊，专门盯着我们这个普通人捉弄。比如说我本身就是一个很节省的打工人，平时舍不得花钱洗车，主要也忘了，就感觉能不洗就不洗吧。反正这个车子脏一点也能接受啊。反正因为本身嘛，这个车子本身是我们的一个交通代步工具啊，没有必要花多余的这个什么，是不是？再一个开久了也更觉得没必要。所以说啊，有一些特别是我身边的朋友，每次下定决心去洗车，都是经过漫长的思想斗争的，甚至说就是因为没有停车位，刚好附近有一个洗车行，就是一切就是那么的水到渠成。

甚至啊，我有朋友说试过半夜洗车啊，避开了白天所有的天气监测啊，也试过阴天的时候洗车啊，明明一点下雨的痕迹都没有，甚至试过自助洗车啊，自己亲手洗啊。不过呢，这个用不用这个洗车店的机器啊，没有用，全部没有用，该下还是下。仿佛说他的车子就是自带一种洗车必下雨的感应的系统，只要水分子离开车身超过2个小时，老天一定给他补水。

我觉得这个什么感同身受啊，这些都没关系，因为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但是呢，没有洗过车的人永远不懂洗完车之后遇到大雨的那种心情的绝望。那不是一场雨啊，那是打工人为数不多的小快乐被瞬间浇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昨天晚上，粤 BA 八强附加赛，河源对阵佛山首回合比赛，在佛山的南海体育中心体育馆的精彩上演。经过四节的激战，河源客场82-89不敌佛山，总比分0-1落后。

过呢，6月13号，也就是在本周六，同样是晚上7点半，第二回合比赛呢将移师到咱们河源主场，晋级悬念呢也将会最终揭晓。我们期待河源队呢调整状态，

0: 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慢快活，好音乐好生活，一起享受九七八。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九七点八。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九七点八，喜欢你的喜欢。

6月11号，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53。今天呢，距离2026年端午节还有8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203天。6月11号是中国人口日。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从明天晚上开始一直到周末，我省呢将会有强降水并且伴有强对流的天气的产生，所以说各位出行明天晚间到14号一定要格外注意。

外出啊，一定要记得带伞，因为现在呢，咱们广东地区呢，正好呢是处于龙舟水的降雨集中期，所以说一定要做好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相关的防御工作。 明天6月12号 中雨转多云， 24到31度。 6月13号 周六 中雨24到29度。 那么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持人飞扬。 明天17点到19点 我们周五版不见不散。

0: 通，明天见喽，聪明的小朋友。
1: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2: 阿邦，
1: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金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FM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六月和九七八一起搜集时间的印记，以温柔的心抵抗生活的崎岖，在平凡无奇的角落，因为爱和信念，探寻不一样的声音之旅。六月，请继续听你最爱的九七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错，不痛不痒，其实不能释怀的我还是一样。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自由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择校进厂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时光匆匆，风光好坏都有尽头。六月，在978这里，留一份闲情与花草作伴，存一份静气，容纳悲欢。六月，轻松一点，听。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其实每个人就像一只飞翔盘旋许久的鸽子，在城市的堡垒里生活得太久了，就想要得到一方可以自由、可以放松、可以休憩的空间。FM 九七点八，魅力调频，旅游广播，一个属于你温暖甜蜜的空间。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人不归。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你可玩笑嘞！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不只是青春，是一次次跌倒后的起身，是落泪后的狂欢，是终有一刻属于万千个平凡的我们。
1: 报告，一天我也超级小李。
0: 我知道你爱听九七八，而这一刻，更热烈，更热烈。

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夏日限定，你和九七八的新故事要在汽水碰杯中开始喽！清爽可爱，这是属于我们九七八的小浪漫。夏天，请继续来听九七八。

全照亮。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相见，好久不见。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9: 梦给他
10: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9: 擦滚。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陈奕迅。
1: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
0: 奕神陈奕迅，英文名叫 Ethan， 而乐名的音译为奕神，一语多关，既有象征意义，又形象而传神。他的每一次演唱会，每一首歌，每一次的演绎，都是腹腔共鸣，声从喉咙而出，情从心底泛起，可能不完美，然而足够感染和震撼。这一时段九七八为您推荐陈奕迅《单车》。
1: 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
0: 歌曲《单车》呢，是填词人写出自己年少与父亲骑单车游玩的场景。因为他喜欢单车，在他读中学时期，父亲呢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父爱。但是呢，他父亲呢总是很严肃，少有的亲昵。而在成长过程中，父亲呢也从未称赞过他，于是呢就写下了《单车》这首歌曲。其中副歌部分的难离难舍，想抱紧些，是他对于父亲的一种控诉。这首歌曲的故事感非常的足，似娓娓道来，流露着对于父爱的无限渴望与怀念。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 Ethan 陈奕迅《单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2005年《浮夸》。浮夸中的主人公害怕被冷落，为了吸引注意，所以浮夸要做大娱乐家。陈奕迅的率性演绎，多次的变音夸张的浮夸两字如点睛之笔，表现了他的真实个性。说不清是 Eason 唱活了浮夸，还是浮夸激活了他。无奈浮夸卑微的反思，他的声音可以饰演各种不同的心态，而该歌曲里小人物的心态刻画出小人物不被重视，一辈子平凡却又不想平凡，但却无处可以让自己受到理睬，越是心酸越是难过，越是郁郁不得志，便从委屈到怨恨的形象。其创意而又贴切的歌词，加上 Eason 大胆的演绎，无论是谁听到这首歌都觉得很好听。这一时段我们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

0: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奕迅最佳损友。
1: 怀缅事事其实还有，
0: 这首歌呢，其实他在讲一个故事，讲的是和好朋友闹了一些不愉快之后呢，更会因此而失去某一个朋友的那种无奈。因为朋友之间可能曾经度过一些相互扶持的日子，有过很好的回忆，但过程中因为一些问题变成了陌生人，也没有机会再聚头，实在有点可惜。而到了歌曲最后部分，就是说当天曾经成为朋友总好过从没有遇到过这个朋友的那种令人感慨的感觉更加的心痛。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陈奕迅最佳损友。

97.8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 Eason 陈奕迅《富士山下》。词风非常的唯美细腻，讲述的是一段让人细味的缠绵苦恋，流露着带点哀伤的情怀。而 Eason 陈奕迅温柔且低回的唱腔，将歌曲的情绪呢表露无遗。97.8这时段为您推荐 Eason 陈奕迅《富士》。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

0: 97.8，欢迎您继续关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明年今日》。
1: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
0: 明年今日，它的歌词意境是悲苦的。歌曲呢是陈小霞典型的音乐风格，温馨轻柔的曲风，但是不滥情的副歌旋律配上剧情画面般的歌词，通过一

97.8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 Eason 陈奕迅 K 歌之王。这首歌的曲调相对平缓，之所以在旋律上给听者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因为作曲者陈辉阳将古典的乐曲卡农的部分旋律巧妙地融入到了这首歌，而陈辉阳选曲的巧妙之处又在于整首歌曲呢都很有起伏感，在歌词中也可以看出粤语版的 K 歌之王比普通话版本要温和一些。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 Eason 陈奕迅 K 歌之王。

0: 十里东岸月胖湾呢，
1: 公历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八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0: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0: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4: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5: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978。
6: I'm too busy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继续收听978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在1985年所演唱的《爱情陷阱》。爱情陷阱作为爱情三部曲之一，不仅呢成就了谭咏麟的巨星根基，其音乐中呢也剔除了之前粤语流行歌的一些俚语，从而呢以更加雅俗共赏的方式所展现，在那个年代算是全新创造出了唯美细腻浪漫的词风和曲风，也奠定了之后香港流行音乐的走向，直到四大天王的巅峰时期。那么其音乐的创作制作都可以说是校长之爱情三部曲的一种延续。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分享到的是谭咏麟1985年《爱情陷阱》。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王菲暗涌。在当年暗涌推出的时候呢，没有做任何宣传，却成为了后王菲时代粤语作品中的一首金曲。正所谓好酒呢越放越香醇，该首歌曲呢旋律的流畅性，编曲的起伏性，再加上王菲当年声音的慵懒冷的处理，在原有的意境上呢更是达到了浑然一体的效果。暗涌冷清而密集的钢琴的伴奏，王菲的声线迷人，让人觉得如此歌喉只应天上有，不过分用力也不过分平淡，只是清澈空灵地讲述着这个故事，也如酒后随意的倾吐一般，让人辗转反侧。一如歌名，歌里唱着爱情里的双方暗自较量，暗地里呢汹涌湍流。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王菲，1997年《暗涌》。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分享到的是张国荣1996年《怪你过分美丽》。现在在听这首歌呢，好像就在品味着一杯年代久远的香醇浓郁的美酒。这首歌听起来柔软细腻，表达了强烈真挚的感情。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分享来自于张国荣1996年《怪你》。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1: 有的人，你见了几百次，还想见。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3: 一路有老歌，欢迎您继续关注97.8，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来听李克勤这首歌，来自于李克勤在1987年由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命运符号》。在当年，这张唱片呢，仅仅是以黑胶唱片、以卡式录音带推出市场，而雷射唱片则在1989年发售。原大碟内呢，只收录了12首歌，当中包括了被誉为李克勤挚爱，或者是多数歌迷认为的代表作。在1989年所出版的大碟专辑重新录音，并且在每次演唱会都会演唱的月半小夜曲。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命运符号。大概是当时呢也刚刚出道，李克勤声音听上去呢也没有现在的声音那么的稳重成熟且好听，演唱技巧呢也还没有特别成熟。这一时段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李克勤，1987年命运。

一路有老歌，来自于李克勤1988年《夏日之神话》。李克勤的歌声呢，是悦耳动听的，情深意浓，真情流露，歌声与微笑里呢，有一种特殊的魅力。经典的老歌，百听不厌。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这首歌来自于李克勤，1988年《夏日之神话》。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李克勤1989年深深深。听李克勤的粤语情歌，在细微处那见真章，好似以岁月煮酒，左一杯入口醇厚绵柔，右一盏扑鼻馥郁芬香，在经历过后呢，才方觉人生的况味不过杯中二三。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李克勤1989年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4: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978和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就请八一晦气，爱他就包容他，保护他，呵护他，爱他就放开他，祝福他，拥抱他。六月只爱九七点八，爱他就行动吧。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论坛旅游广播。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和和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站在21楼的窗边，看不见行人的表情，看不见斑斓的街灯，看不见，看不到，却听得到。My Radio 978，你的私人电台。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三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一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4: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鸡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5: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5: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6: 听众朋友 ，FM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胃肠镜是发现早期消化道肿瘤的金标准，在消化道早癌筛查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的食管癌胃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方案中，首选的筛查方式就是胃肠镜。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的是无痛胃肠镜。无痛胃肠镜就是在专业的麻醉师给予适当的药物，让患者入睡后医生再进行胃肠镜检查的操作，整个过程患者都是在睡梦中，也就避免了因紧张导致的不良反应。而对于操作医生来说，因为少了患者的干扰，也就可以更细致地进行检查。哪些人适合做无痛胃肠镜呢？无痛胃肠镜适合大部分人群，特别是有胃肠道不适以及有消化道肿瘤家族史或者年龄大于40岁的人群。做无痛胃肠镜需要严格的饮食准备，一般检查前一周不进食带籽的水果，并按要求做好肠道准备。第二种筛查方法，幽门螺杆菌检测。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将幽门螺杆菌作为一类致癌物，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率近50%，在中国胃癌高发地区，幽门螺杆菌感染占据了80%以上的胃癌病例。如果我们干预了幽门螺杆菌，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中国人群的胃癌发病率。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 长城见血几道墙，

路长见血几道墙，女儿如铁男儿钢。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

旋律传播好声音，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

0: 保障，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5: 好呀，有什么想法？
4: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5: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4: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5: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7: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8: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